好，我是李松，陪伴你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如果一位歌手有十多年来没有发表专辑，最近突然有新歌上线，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多白金唱片销量的歌手 Hilary Duff 十多年来的首张全新专辑 Luck or Something 最近是上线了。他说呢，大家经常问我为什么在这个行业里长大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专辑的名字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幸运，但 All Something 也承载了很多重量。他说，我一路走来经历的种种都放在专辑当中，而这些经历最终塑造了现在的我。 Hilary Duff 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Luck or Something 呢，收录了广受好评的一首单曲叫做 Mature。 这首歌应该讲是由他跟他的丈夫还有格莱美奖的词曲作者制作人 Matthew Colma 以及金牌创作者 Madison Love 来共同创作。这首歌带有着讽刺的意味，光芒闪烁的作品。那么上线的首周呢，在全球流媒体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次。以他的成长时期的情感经历为灵感，是一段自传式的虚构故事。歌曲也在明亮的流行编曲当中融合了 Hilary Duff 一贯的机智跟脆弱的气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并不是这一首热门单曲，而是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有请 Hilary Duff 送来 Tell Me That Won't Happen。 在他的新专辑当中，这一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抢眼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特别推荐岳云鹏国民活宝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
1: Asia FM。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说到2014年的1月7号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就是歌手 Virginia to Vegas 的首支单曲 We Are Stars 如同划破夜空的流星正式发行，瞬间点亮了无数乐迷的星空。那仅仅在同年的11月10号，他的首张 EP 专辑就紧随其后发行，如同精心雕琢的音乐礼盒呈现在世人面前，让大家沉醉其中，流连忘返。说到著名的这些热门单曲 We Are Stars, Lights Out, Selfish, Just Friends 以及 Better Man， 每一首都是经典中的经典。这些单曲呢，其实也都是给每一位渴望共鸣的听众听得到哈。他们不仅仅是旋律的组合，更是Virginia to Vegas 的心血的结晶。那他的那首单曲 Selfish 呢，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用他情感细腻的歌词和慵懒温柔的旋律，展现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这首歌也探讨了在亲密关系当中自私跟爱的微妙界限，通过日常化的叙事引发听众的共鸣。 Virginia to Vegas 以标志性的合成器流行音乐为基底，把苦乐参半的复杂情绪融入到创作当中，慵懒的声线娓娓道来，对爱情的执着跟矛盾如同是讲述一个关于占有跟付出的故事。我们有请 Virginia to Vegas 的这一首歌 Selfish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歌手 Ella May 最新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Do You Still Love Me 呢最新的正式发行整张专辑呢由 Mustand 来担任这个制作，呈现出一组极其真诚的作品，细腻地记录了 Ella 在情感深度、个人成长跟爱情表达上的成熟蜕变。那么随着这张专辑的正式发行呢， Ella May 献上迄今最完整最动人的一张作品，一张兼具时代感跟恒久魅力的 R&B 专辑，既见证了他在 R&B 领域的进化，也再次证明了他用音乐讲述爱情故事的非凡能力。今天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 Dear Goes My Heart。 很多人说呢，其中夹杂的一些这个不太规则的鼓点打破了 Ella May 这个女生在其中的这个重要的呈现，其实我觉得反倒因为有了鼓点的加入，才使得这一首歌在传统的 R&B 节奏当中呢变得更加的独树一帜。不知道听过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有请 Ella May 送来新歌 Dear Goes My Heart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明星跟普通人一样，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很多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也会在音乐当中展现出他们一种对过往经历的总结，跟一些向世人的警示。 Justin Bieber 在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Swag 当中有一首歌叫做 Daisies， 这首歌在2025年的7月份来正式发行，歌词是以雏菊为隐喻，表达了爱情当中的脆弱和坚定，涉及到不安全感、承诺、探索等情感话题。那也会有部分歌迷解读认为，这首歌反映了 Justin Bieber 跟妻子海莉的婚姻生活，传递对关系修复的真诚态度。这张单曲在美国 Billboard 热门100榜单呢首周就空降到了第二位，成为 Justin Bieber 第27首进入到前10的单曲，在英国的官方单曲榜呢登顶到了冠军，尤其是他第8支冠军单曲，也是他2015年 Love Yourself 之后的首支 solo 性质的冠军单曲了。发行的首周呢获得了2760万次的流媒体播放量，登顶到了 Spotify 和 Apple Music 等多国的榜单的榜首。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Justin Bieber 送来 Daisies， 希望各位会喜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在社交平台上联络到我们，比如说微博、小红书、抖音，搜索一下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你的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节目回听的话，可以通过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还有网易云音乐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听得到。我是李松，希望你会喜欢，有请 Justin Bieber 带来 Daisies。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律舒缓却不失张力，把复杂的关系唱得深沉又克制，也难怪社交平台上对这首歌的讨论是不断的。那现在让音乐说话，我们用 Gera 话。

好，Live at In 喜欢用音乐记录旅行中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从房间窗外看到的风景，每一首歌都像是一段旅程，让你跟随着它的旋律走进心里的世界。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来听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热门单曲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今天最喜欢哪一首呢？听不够的话，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了。这首歌送给你，来自 The Goo Goo Dolls 的 Iris，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为大家推荐 James Blunt 这首 You Are Beautiful。

想上班的你，希望你听到我们的好音乐之后能够给自己打打鸡血，然后快速的活过来，去喝一杯咖啡或者是中餐，去吃一顿好吃的，我相信这些都是会有用的哈。千万不要让这个什么 Monday Blue 来影响你的心情，这个 Monday Blue 背锅的频率好像约等于每年运势界的水逆耶，这个锅它可不背哦。来听到王瑞琦的这首《超空间》。

现在时间12: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孔令奇以及刘若英，还有徐怀钰一首《大家来恋爱》。

个小时我们说到了一类的强迫症，那接下来再来说说其他的。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你或者你身边的人会被归类在里面，就好比说现在我们手机上有这么多的 APP 嘛，那有的人呢就是不能容忍散乱的这个手机的桌面布局，他们必须把它用这个颜色分类也好，用技能分类也好，就是要清清楚楚的把它们分到每一个小框框里面。来说说看你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林小培这首那又如何。

每次在聊一些话题，比如说哪些歌曲里的歌词会让你有一种哎怎么会这样子这种感觉，我们就会想到什么什么我只会害羞的不敢抬头但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所以大家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就不敢抬头但是又抬头看着星星，后来发现这应该是两个人的动作吧。听到郑中基所带来的你的选择。

每个年代都会有不同的审美，以前觉得大眼睛才是美的，双眼皮才是美的，可是现在你看比如说超模圈还有国际上，大家都比较喜欢像小眼睛啊、单眼皮啊、长相非常独特不是大众脸、重合度不会那么高的长相。继续来分享一首《自然反应》，来自于徐慧欣。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美人鱼，来自于糖果。

过了30岁之后，我好像很难相信童话这两个字了。如果你也参加过很多的婚礼，不难发现每一场热热闹闹的宴席，主持人会深情又激昂地介绍这一对新人，他们的相遇相恋是一场童话，他们彼此是多么多么的合适，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是也许过了几年，他们中间还是会有很多人离婚的离婚，反目的反目。继续来送上站台，来自于杨坤。

0: 想黏着你，真没道理。
1: 不停好音乐，
2: 由你去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Chengdu。

时间，现在是14:15。来听到汪峰所带来的春雅。

曾经很流传一句话，有时很爱你，有时想一枪崩了你，但是在买枪的路上看到你爱喝的甜豆浆，就忘了自己是来杀你的。大概爱情也正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整个人都气炸了，恨不得和你分手，但一想起你，一想起那些走过的路和共同经历的故事，刚迈出的脚步又情不自禁地缩了回来，转身给了你一个拥抱。而在许多年之后，这些也都会变成两个人最美的纪念。继续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很久很久以后》。

生活不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要登上的高山。它像我们睡过的每一张床，你从来不会陷下去。也许它不属于我们，但它一定属于你。你觉得它往下是因为引力，它绝不会把你拖下深渊，它只想让你浮在地上，听听它的声音。

0: 当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听到李克勤的单车。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乐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 那刚刚呢就是听过了来自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这首歌让你想到什么呢？欢迎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告诉我，那这首歌让你联想到什么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沉浸在流行歌曲的美好时光里吧。马上给你送上这一首 Revan Lanet 的 Reputation featuring Dominic Fike。

从低吟到爆发 ，Zayn 在 Die For Me 这首歌里面把爱与恐惧唱得淋漓尽致 ，R&B 灵魂节奏包裹着他的情绪独白，仿佛每一句呢都在追问承诺的重量。这次他让声音成为了最真实的表达。现在为你播放 Die For Me。

为歌手真正的站稳自己，音乐呢就会变得安静而笃定。 Bad Enough 这首歌是 Madison Beer 的新阶段缩影了，把爱里面的挣扎、记忆还有自我认同呢凝结成一首情绪浓度极高的作品。现在就让这首歌陪你走进情绪深处，我们有 Madison Beer 的 Bad Enough。

这首歌呢做到了，旋律舒缓却不失张力，把复杂的关系唱得深沉又克制，也难怪社交平台上对这首歌的讨论是不断的。那现在让音乐说话，我们有 Gera 话。

Oliver Dean 喜欢用音乐记录旅行中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从房间窗外看到的风景，每一首歌都像是一段旅程，让你跟随着它的旋律走进心里的世界。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来听 Oliver Dean 的 Man I Need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热门单曲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今天最喜欢哪一首呢？听不够的话，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了。这首歌送给你，来自 The Goo Goo Dolls 的 Iris，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当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ome to

0: 了这么多的地方，走了这么远，又走了这么久，或许只能一直在路上了吧。这一路忽略的一切，在乎的一切，都会随着脚步飞奔，不停地往前跑。如今少了期待，多了牵挂，少了思念，多了独白，内心反复着的都只是那些瞬间的感动，却不容易抓住。来听到这首从来没有想过，来自于品冠还有郁可唯。
1: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气

时间18:13。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收录在了张震岳1998年的12月发行的第4张专辑《秘密基地》当中的，叫做《分手吧》。2004年的6月24号发行的新歌加精选集《阿岳正传》当中，也收录了这首。

一直强行的把一些东西送给你，我的时间，我的爱，我的胡搅蛮缠，我的狰狞和可爱，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想不想要，我只知道这些我从不给别人，我只想知道你是爱我还是不爱，哪怕是飞到月球我都想知道的答案。继续来送上杨凯琳还有于峰所带来的怎么还不爱。

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6.5，我是梧桐。他的清冷克制，他的低调温暖，他与这个喧嚣的世界不匹配的沉默，就像是皎洁的月光，流淌着我们的记忆。

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生来就自信满满，多数的你我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无非就是各把赏识你的人把你之所以不幸的苍茫之中叫醒，让你发现原来我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们来听到天真。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我是李松，陪伴你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如果一位歌手有十多年来没有发表专辑，最近突然有新歌上线，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多白金唱片销量的歌手 Hilary Duff 十多年来的首张全新专辑 Luck or Something 最近是上线了。他说呢，大家经常问我为什么在这个行业里长大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专辑的名字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幸运，但 All Something 也承载了很多重量。他说，我一路走来经历的种种都放在专辑当中，而这些经历最终塑造了现在的我。 Hilary Duff 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Luck or Something 呢，收录了广受好评的一首单曲叫做 Mature。 这首歌应该讲是由他跟他的丈夫还有格莱美奖的词曲作者制作人 Matthew Colma 以及金牌创作者 Madison Love 来共同创作。这首歌带有着讽刺的意味，光芒闪烁的作品。那么上线的首周呢，在全球流媒体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次。以他的成长时期的情感经历为灵感，是一段自传式的虚构故事。歌曲也在明亮的流行编曲当中融合了 Hilary Duff 一贯的机智跟脆弱的气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并不是这一首热门单曲，而是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有请 Hilary Duff 送来 Tell Me That Won't Happen。 在他的新专辑当中，这一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抢眼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特别推荐岳云鹏国民活宝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
1: Asian FM。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迎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说到2014年的1月7号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就是歌手 Virginia To Vegas 的首支单曲 We Are Stars 如同划破夜空的流星正式发行，瞬间点亮了无数乐迷的星空。那仅仅在同年的11月10号，他的首张 EP 专辑就紧随其后发行，如同精心雕琢的音乐礼盒呈现在世人面前，让大家沉醉其中，流连忘返。说到著名的这些热门单曲 We Are Stars, Lights Out, Selfish, Just Friends 以及 Better Man， 每一首都是经典中的经典。这些单曲呢，其实也都是给每一位渴望共鸣的听众听得到哈。他们不仅仅是旋律的组合，更是Virginia To Vegas 的心血的结晶。那他的那首单曲 Selfish 呢，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用他情感细腻的歌词和慵懒温柔的旋律，展现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这首歌也探讨了在亲密关系当中自私跟爱的微妙界限，通过日常化的叙事引发听众的共鸣。 Virginia To Vegas 以标志性的合成器流行音乐为基底，把苦乐参半的复杂情绪融入到创作当中，慵懒的声线娓娓道来，对爱情的执着跟矛盾如同是讲述一个关于占有跟付出的故事。我们有请 Virginia To Vegas 的这一首歌 Selfish 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明星跟普通人一样，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很多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也会在音乐当中展现出他们一种对过往经历的总结跟一些向世人的警示。 Justin Bieber 在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Swag 当中有一首歌叫做 Daisies， 这首歌在2025年的七月份来正式发行，歌词是以雏菊为隐喻，表达了爱情当中的脆弱和坚定，涉及到不安全感、承诺、探索等情感话题。那也会有部分歌迷解读认为，这首歌反映了 Justin Bieber 跟妻子海莉的

婚姻生活，传递对关系修复的真诚态度。这张单曲在美国 Billboard 热门100榜单呢，首周就空降到了第二位，成为 Justin Bieber 第27首进入到前10的单曲，在英国的官方单曲榜呢登顶到了冠军，尤其是他第8支冠军单曲，也是他2015年 Love Yourself 之后的首支 solo 性质的冠军单曲了。发行的首周呢，获得了2760万次的流媒体播放量，登顶到了 Spotify 和 Apple Music 等多国的榜单的榜首。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Justin Bieber 送来 Daisies， 希望各位会喜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在社交平台上联络到我们，比如说微博、小红书、抖音，搜索一下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你的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节目回听的话，可以通过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还有网易云音乐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听得到。我是李松，希望你会喜欢，有请 Justin Bieber 带来 Daisies。

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7。听到一首《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

见钟情要多久？答案是30秒。根据英国专家所进行的一个大规模的快速约会的实验，如果在30秒内无法让异性印象深刻，那么就注定会成为无缘人。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呢？你相不相信两个陌生人见面之后会坠入爱河呢？信不信由你，反正很多人都信了。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袁惟仁和黄淑慧，一首《想念》。

0: 是 Angela 张韶涵，现在晚上11点了，不要把一天中最有效的睡眠时间给错过喽，赶快去睡觉吧。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n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送上一首《风一样的男子》，来自于陈晓东。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魇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会觉得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只能前功尽弃。时间呢，总是调皮地戏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

晚是灵魂最能沉淀的时间，在夜幕的空旷之下，所有的追逐都放慢了脚步，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人也最容易被平常观察不到的事物感动。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地铁，正是我们生活的缩影，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在夜里狭小但却安静的环境里，显露出这一座城市切换作息的那一刻，生动却现实，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的每一天，却似乎从未有任何的人提起，现实到它今后仍会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梦一场。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爱是会让人迷失方向的，在青春岁月里为爱情一腔热血，就连莽撞都是那么理直气壮，有过纯真，有过豪言的海誓山盟，最终伴着逝去的青春变成了心里唯一的

的走上一条平凡的路，上大学学习一项技能，靠这个技能找到一份工作，不算好不算坏，而每个月的劳作换来薪水，带着心中时常出现的幻想和牵挂，养家糊口，用平凡生活中的快乐麻木掉自己昨天的情绪。不过虽然生命无法随心所欲，至少音乐可以。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黄宝兴，一首说谎的东西。

0: 现在的网络以及交通的便利让我们会觉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会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可是呢，有的时候当你行经到很多很多的地方，你看到了大自然的美，城市的喧哗，你又突然会觉得世界之大真的是无奇不有，而自己又是那么的渺小。戚薇和杨宗纬即将为我们带来他们的情歌对唱《为了遇见你》。
1: 浩瀚星海中

0: 中的靠着我说我没有退，我不忍心退。他看起来好，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刘德华的漫步人生路。

男人的胸怀其实也代表着他的这个境界以及眼界，所以呢，只有呢海阔天空的胸怀可能才能办成大事。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态度决定一切，如果你有了非常宽容的胸怀，也许很多事情不会打扰你，你也可以专注的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很久很久以后。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2:46。送上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释放》。

在电影市场好像感觉国产的文艺片并不是主角，可能相比较前两年呢，有很多每一年的这个国产文艺片可能让很多人会有点审美疲劳，或许就是因为呢这个剧情还是逻辑有一些问题，再加上呢打这种颜值牌啊，剧情还是会有硬伤。不过呢曾经啊，因为呢几部不错的国产的这个文艺片爱情片，让大家都愿意到电影院去看这些明星。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信的给自己的信。

音乐的同时，潇潇在这里继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有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和每天都吃早饭的人相比，几乎不吃早饭的人脑出血的风险要高出36%。研究认为，脑出血最重要的风险因子是高血压。如果说不吃早饭，空腹导致的应激反应就会使血压上升。不吃早饭呢，还会提高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在这里要提醒你，一定要记得每天都吃早饭哦。接下来送上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一开始相恋》。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一看到时间来到了3:15，
4: 用一抹微亮的光，
3: 听到这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齐克隽逸。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都会各自找台阶，迅速的重归于好；而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都会趁机找借口来溜掉。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接下来听到丁宇所带来的《重生》。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就好像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寂寞了，如果你现在还是一个人，那就一起来听听甜蜜的情歌，让整个人温暖起来吧。

每一个女子的灵魂中都同时存在着红玫瑰和白玫瑰，但只有懂得爱的男子才会令他所爱的女子越来越美，即使是星光一样寒冷的白色花朵，也同时可以像红玫瑰那样娇艳的盛放风情。这是一首情歌，来自王心凌，想和你。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好音乐不间断，继续要来带你听孙燕姿《回家路上》。

自度过了太多孤独的日子，才知道成长起来的可贵。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感受到被人踩过脚底的那一刻，才会知道站起来的必要性。生活需要吃一点苦，况且很多时候还有一些陪我们一起吃苦的人，不是吗？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越长大越知道做事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地瞧不起谁和发脾气。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了体谅，温柔地和这个世界相处。

份好的感情是需要双方都用心对待，用心经营的。没有一个人活该在原地一直等着你，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惯着你。就算他能够迁就你一时，能够迁就你一辈子吗？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爱情保鲜，而不是让爱情慢慢的消耗掉。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蔡健雅，一个熟悉的声线。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4:16。分享一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和徐佳莹。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虚无缥缈、只有自己真知藏知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的梦想并非破灭，而是被推迟，被当作是冰箱里的隔夜咖啡、酒柜里的庆祝香槟。继续来听到这首《半生熟》，来自于戴佩妮还有品冠。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继续为你送上的今天好声音来自莫文蔚，因为所以。

凡是遥远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着一种诱惑，不是因为它的美丽，就是因为它的故事。即便是远方的风景，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我们也会无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接下来这首《稳稳的幸福》

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梦。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4:45，耳边送出的就是许巍的这首《自由自在》。

说人首先要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爱别人，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一无所有的去爱谁。你有送过一些东西给自己吗？比方说一款心仪的包包，一次难忘的旅行，或者是一段英文课程。而你曾经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惜君，首不期而遇。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张靓颖的《如果爱下去》。

昨天呢，在车上突然之间听到了关喆翻唱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忽然之间百感交集。歌里这样唱着，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每个人都年少轻狂过，如今已经成熟的我们已经做不到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总是怀念曾经单纯的美好和快乐，无力触碰只能怀念，或许这就是生活吧。分享这首经典《缘分的天空》。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5:15。分享到这首范晓萱的代表青春的歌。

年少的时候以为生活总是迷人的，可长大之后发现那些看似迷人的光芒背后才是真正的生活。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迷茫，现在的状态都是当年一个个选择的结果。我想每个人都想过，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样选择呢？但其实事实上，也许真的有再次机会，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经典老情歌，来带你听到张宇单恋一枝花。

像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花房姑娘》。

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是正在收拾工作的尾声，还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又或者是像出笼的鸟儿开始一段别处的行程呢？不论你在哪里，又或者是去向何方，我们的电波声中总会用音乐来贴近你的心情，陪在你的身边。接下来经典依旧，听到陈绮贞这首《旅行的意义》。

0: 山，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5:45，耳边来和你分享到沙发音乐王若琳的一首老歌。

述那些年经典歌曲背后感人的故事。一个好的歌手必定会在演唱的歌曲当中投入到自身的感情，而一首经典的曲目背后也一定隐藏着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种感人的内涵才成就经典吧。听到这首《天分》来自于薛之谦。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分享萧璇还有崔雨赛的《不仅仅是喜欢》。

唱歌要靠谱一点，音乐再好听，有些时候它也要接地气，否则它永远飘在空气当中，那么它也无法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呢，有些事情要知道自己做的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你像有一位李先生，他就通过信用卡呢持续累计透支了15500块，恶意透支信用卡消费，银行经过多次的催讨，李先生却不当回事儿，反正就是不还。后来呢，他才知道，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信用卡恶意透支额度达到10000元以上，就会被立案追究。所以说，不是你欠钱不还，然后赖账就可以的哟，要负法律责任的。继续来听到这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1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一首《不该》。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不知道刚才你是用多少心思或者用多少思绪是放到这首歌曲当中来的。我告诉你，有几件事情还真的不能犯懒的。第一，懒得动脑。身体衰老首先就是从大脑开始的，所以越懒得动脑，越懒得想事情，你就会老得越快。还有就是懒得走路，走路的话能够缓解压力，强健肌肉，还能够减轻体重，加速血液循环。而懒得动弹，这也是不行的。多做做家务，哪怕收拾一下桌子、洗碗，这些不费力的小活动也是有益于身心的。还有就是懒得上厕所，憋尿，然后憋着不去上厕所，导致泌尿系统的疾病，还有可能会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所以别再懒了。接下来分享王硕勋还有袁一的《只要平凡》。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送上天天天说爱你，来自于阿

咱们又不是琼瑶剧当中的那个女主角，对不对？荧光点点，娇喘微微，哭的时候那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告诉你，大多数人哭的时候其实是极难看的，也会让对方手足无措。所以说，不要轻易的使用你那必杀技，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感觉。来，听到这首《逆光》，来自于孙燕姿。

0: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6:44，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更加需要的就是你多为对方去考虑了。以前你一个人生活怎么着都行，而现在你必须要去适应对方，也让对方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你，多帮别人想。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

很多的事情之所以会给人们带来负面的影响，就是因为人们从心理上放不下它。其实事情本身是果断的，是干脆的，是残忍的，但是恰恰就因为是这样，这件事儿它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没发生它就是没发生。但是人们往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用一大段的时间来自我接受、自我调节、自我沉浸，所以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干脆一点。也许这样的人呢，看起来是冷酷无情的，目标性非常明确的，但是往往这样的人也是最容易成事儿的。如果说你是一个感情特别细腻的人，那么我觉得你应该过一种比较平稳的日子，然后从中吸取一些小乐趣，这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日子。分享胡彦斌所带来的搞笑。

0: 早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安静，来自于周杰伦。

经常在节目里会听到蔡健雅那种红色高跟鞋嘛，对不对？那高跟鞋可能是女生们的挚爱，当然也有一些女生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穿高跟鞋走路，我就是其中的那一位，就我只有每次上台能够站在那里不动的时候，我才会穿高跟鞋，因为如果要走路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的，我就是那种只能穿运动鞋的体质。接下来听到的这一组女生是黄雅莉，看着她从一个小女孩变成现在的轻熟女的形象，另外一位是这个柯受良的儿子柯有伦，之前也一直唱着自己的摇滚乐，都很有个性的两个人一起的合唱，叫做《两人世界》。

刚说到的养猫、晒猫、吸猫已经成为了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热词、红词了。那大家都是晒自己家的很可爱的样子，但是最近就是有日本网友出了一个新玩法，就是看谁家的猫拍的丑。结果呢，还真的有很多人响应，就是纷纷把自己家的猫的那些很奇葩或是很懵的照片发到网上来，真的来比比看谁家的猫比较丑。接下来听到一首《等你开口》，来自于曹璐。

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绝口不提爱你，来自于许飞。

的，有一些很优秀的音乐人，他们可能不太适合做现在流行的歌手或者是偶像之类的，待在幕后来做创作，或者是来帮其他的歌手做音乐，其实也是一个很好适合他们自己身份或者是位置的这么一个事情。可是对于创作歌手来说，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在台前来演唱自己的歌曲了。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这个组合。说到牛奶咖啡呢，我突然想到我前一阵子去一个新开的咖啡店，然后我说我要点一杯拿铁，结果那个老板很冷眼的看着我说，不好意思，我们店里没有拿铁，只有牛奶咖啡。我当下心里就好吧，就你一定要这么就是装作自己这格调很高的样子，我也不逼你了，那我就喝杯美式吧。接下来听到百年孤寂，来自于